0: 买下来是用完了嘛，是就抓娃娃那用不好吃的吃不了嘛。
1: Inco 不呢？
0: 哎。
1: Inco 们在那里为了 mixer 在那放，在那里给 0607745242。哎，我看他们在那弄个弄个 mixer， 苏格兰们在那里给，巴干贡巴。
2: 巴干，那是拉下那个巴祖扎班的。
1: 巴祖谁？